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著名法國鋼琴家紀弗朗載譽歸來，演奏鋼琴兼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為樂迷送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帶嚟佢獨一無二嘅演繹。第二場音樂會，佢以第一同第五鋼琴協奏曲為呢一套全集畫上圓滿句號。四台音樂會嚟緊星期四下午3:00可以重温。

今日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顿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

下昼嘅时间啦，喺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贤影，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望下个日历咧，原来今日嚟到秋分啦。咁过咗秋分之后咧，就系昼短夜长嘅日子啦。天气咧亦都会逐渐转凉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一齐听一下，一听就觉得有秋天气氛嘅作品啦。其中咧有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我哋会听一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嘅。这个乐章是谐乐曲，不过这段音乐并没有诙谐感，反而有种肃杀的秋意。稍后交给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在香港其实秋天的感觉并没有那么灰暗，反而因为秋高气爽，令人心情更加舒畅。韦华帝的四季里面的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秋天》应该是更加贴合我们对于这个季节的感受。里面第一乐章可以听到农民在秋收季节载歌载舞，在独奏小提琴部分亦都会听到有人饮醉了摇摇欲坠。第二乐章就是写到众人在好天气之下的休息。第三乐章是一场气氛热烈的狩猎，在枪声和狗吠声当中，猎人和猎物就展开追逐。阵间我哋听下小提琴家唐尼蒂联同澳洲室乐团带嚟呢首韦华帝作品。至于而家我哋先一起听一首《秋之歌》，是舒曼的歌曲编号89第三首，里面讲到随住阳光变得暗淡，主角的心里面涌出了孤独感。交俾男中音葛哈尔，仲有钢琴家胡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到嚟咧，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听众咧带嚟一啲我哋听起上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啲欧美或者系我哋讲紧美国同英国个音乐嘅风格比较唔同嘅，特别一啲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咁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咁同呢个我哋听开呢啲美国或者英国一啲唔同作曲家嘅管乐团作品有咩唔同咧？通常北歐嘅作曲家嘅作品咧，聽上嚟咧就效果性比較強嘅。佢亦雖然你話完全唔係話一啲比較係一啲前衛風格、一啲冇旋律嘅，仍然有旋律。咁但係聽上嚟咧，佢就冇咁重嘅。咁同埋咧，北歐嘅樂團咧，特別嘅北歐管樂團，佢嘅演奏嘅方法咧，同一啲歐洲大陸咧，其實就係相似嘅。咁有咩唔同呢？同英國同美國有咩唔同呢？就係咧，通常呢啲歐陸咧，特別係例如德國啊、北歐樂團咧，佢聽上啲聲音咧就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冇咁霸道。特別啲銅管樂，你聽上咧冇咁光輝燦爛嘅。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呢？咁除咗話呢啲作曲家嘅寫作方法之外咧，嗰、那個樂團嘅演奏嘅風格亦都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咧，佢一啲特別係小號咧，好多時佢就用上短號，咁聽上嚟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同埋咧，長號啊或者係圓號咧，咁佢都係個聲音咧，亦都比較柔和。咁當然咧，佢哋用嘅樂器咧，都同一啲美國嘅啲樂團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聽上嚟咧，就個成個效果咧，係雖然話管樂團咧都仍然係話氣勢磅礴嘅，咁但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就冇咁嘅光輝燦爛同埋咧乒乒白爛嘅聲音嘅。咁首先為大家帶嚟係一位挪威作曲家艾格里遜一首樂曲叫做《北極圈風光》，咁佢裏面咧個聲響效果咧好特別嘅，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嘅艾格尼尔逊《北极圈风光》。咁刚才听到呢首《北极圈风光》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咧，喺里边，同埋听上嚟咧，佢啲效果系比较特别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啲我哋觉得好似一啲啊，睇到啲北极光啊，或者啲效果咧，听上嚟咧系啲或明或暗嘅感觉嘅。咁再跟住聽呢首作咧，係赫特文嘅《塞爾特人嘅呼喊》。咁呢首《塞爾特人嘅呼喊》咧，佢裏邊總共有五個樂章嘅。咁其中咧，我就選咗三個樂章。咁其中嘅第一個樂章係一個噩夢，第三個樂章爆發，同埋第四個樂章挽歌。咁呢三個樂章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效果咧喺裏邊嘅。咁聽上嚟咧，我哋好感受到挪威人嗰啲即係比較係黑暗啊，同埋係一啲比較係有啲好強悍嘅特色嘅。咁佢裏面嘅音樂嘅風格就點呢？咁同剛才你聽到嗰首《北極圈風光》有少少嘅相近，或者我哋咧亦都聽到唔同嘅就係咧，好多時咧佢裏面咧聽上一啲比較係一啲暗淡嘅音色嘅。咁同我哋聽到啲比較係英美一啲管樂團作品聽上嚟咧，好多時氣勢磅礴咧就好唔同啦。我哋聽一聽呢一首啊，赫特文嘅《塞爾特人的呼喊》。

啱啱聽到咧，係由寶道指揮挪威皇家海軍樂團演奏《塞爾特人的呼喊》，係由一個挪威作曲家赫特文所撰寫嘅樂曲。咁呢首樂曲大家聽到咧，特別係最後樂章挽歌咧，佢用上咗啲我喺最初嘅節目嗰度提過一件樂器，叫上低音號 Euphonium。你發覺成首挽歌呢個樂章咧，佢係一個 Euphonium 一個上低音號嘅獨奏嘅。咁點解佢特登拎出嚟講下呢？因為亦都係一個喺一個歐洲，特別係北歐嘅作品，好多時佢想表現咧，特別咧低音號同埋上低音號呢啲樂器嘅一啲嘅唔同嘅音色。咁因為低音號同埋上低音 tuba 同埋 Euphonium 咧，佢嘅音色咧就同其他同管樂，特別係呢個長號好唔同嘅，因為點解呢？因為長號嘅形狀咧，佢因為比較直啦，同埋佢由吹嘴去到去嗰個喇叭口個 bell 嗰度咧，佢係漸漸大，咁所以聽出嚟咧個聲音就比較明亮嘅。咁而上低音號同埋大號 euphonium 同埋 tuba 咧，佢嘅構造咧係好唔同嘅，就係咧佢由吹嘴嗰度，即係開始吹嗰度咧，就比較幼嘅。佢一直維持呢個幼嘅狀態咧，去到佢喇叭。

后咧，去到个 bell 咧就突然间扩阔嘅，咁所以咧佢音色嘅特点咧就系比较柔和嘅。咁刚才听呢个咁出色嘅上低音号独奏咧，佢听上嚟咧，佢好有圆号咁嘅圆润，咁亦都有长号嗰种嘅唔同嘅音色。咁但系听上嚟咧就非常之柔和嘅。咁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咧听极我卢汉敏讲咁耐，咩叫上低音号咧？有冇得睇？咁大家可以發揮大家嘅想像力啦，就同大號咧，其實個樣咧就係大同小異嘅，就只不過縮細咗一倍。咁聽上嚟咧，我哋話可唔可以叫高音大號咧？唔係唔得啊！咁但係咧，佢聽上嚟音色咧，其實就好唔同嘅。佢又似長號，但係咧又冇長號嗰種霸氣。咁聽上嚟咧，所以令到樂曲咧就係真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又喺今日嘅節目最後一首樂曲咧，就一位英國作家 David Gobb。歌谱嘅一首叫《爱的转化》，咁一首乐曲有咩唔同呢 ？David Gobb 咧，歌谱咧，佢编写呢个长号或者我哋话呢个管乐团嘅作品咧，其实佢嘅经验就极之丰富嘅，佢编写咗唔同嘅好多嘅啲管乐团嘅作品，咁佢啲作品咧，亦都喺唔同嘅管乐团嘅比赛里边咧，作为一个 set work 嘅。一个特定嘅乐曲，咁咧就爱的转化咧，就佢同佢以前嘅作品好唔同啦。佢系比较啲效果化一啲嘅，咁听上嚟可以听到唔同嘅声部，唔同嘅声，大家之间嘅唔同嘅配合，同埋咧大家嘅唔同嘅一啲对比嘅。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咧，歌谱嘅《爱的转化》。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新光中心。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南昌公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嘅中线有坏车，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龙富路回旋处。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白德新街；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反方向窝打路道往尖沙咀方向近堆行道一段慢车。观塘绕道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喺5:07录得气温接至30度，相对湿度68%。

0: That was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playing Mozart's Symphony No. 39 in E flat major, K 543.
1: 欣赏过莫扎特嘅《降E大调第39交响曲》作品编号 K 543，俾奥斯达达令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1777年嘅今日，莫扎特同佢妈妈咧就去到巴黎啊，而留翻喺萨尔斯布屋企嘅咧就有佢爸爸啦，同埋佢家姐嘅。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系现时顶尖嘅古乐团之一，佢哋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连同尼治布达佩斯嘅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喺黑建宁嘅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嘅捷克性乐作品，分别系卡特列耶利嘅《圣母取结》同埋里巴嘅《圣母道歌》。 两套作品都喺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嘅唔同面貌。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场，龙尾泥围。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喺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龙门路近蝴蝶湾洗衣场。红梅谷路往大围方向近新翠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交流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不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往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南塘别墅，大坑道往摩顿台车多，龙尾福群道近长群别墅。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接近沙田港铁站以及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3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上次同你喺度倾偈咧，就系讲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嘅出炉啦。咁啊，都冇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喺刚过去嘅早两日啦，星期一啦，咁就有个重要嘅宣布啊，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同埋西九就联手啦。咁就宣布咧，西九演艺中心咧，就佢哋迎来佢哋首个嘅合作嘅伙伴，佢哋嘅驻团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我都去过佢哋嘅记者会啊。咁佢哋咧成日咧就话咧，希望咧一加一咧就系做个大于二嘅呢个关系，咁佢哋话咧，当日咧系一个好似过大礼咁样样，咁就之后咧就希望咧陆续有好多嘅好事去到发生啊！呢个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咧啊，我咧之前咧有一个嘅小故事，好耐之前噶啦，同阿曲飞分享一下啦。我记得90年代。中近尾嘅时候啦，嗰阵时香港咧就唔系好多呢个音乐剧嘅，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呢个嘅歌星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咧就嚟到香港，咁就非常之风魔嘅，一票难求，咁就做咗好多好多嘅场次，咁当然咧就闹出呢一个嘅场地荒啦，因为要摆一个咁大嘅制作，有个公演，个舞台嘅设备亦都有相当嘅规格，系相当之难嘅一件事嚟嘅。咁我记得咧著名嘅建筑师何涛啦，咁佢就话嗰阵时喺山顶咁样望过去九龙嘅时候咧，指住一片嘅地方，咁佢就话喺嗰度，我哋咧就要起一个嘅剧院，系专做 musical 嘅。呢件事咧就系可以话系西九嘅前身啦。咁西九好多嘅场地咧，我哋都见到陆续开锣啦。咁但系咧，真系好似如当日何涛博士所讲嘅，一个嘅剧场，一个剧院，好唔好话专演音乐剧都好啦。等咗咁耐咧，终于咧就有啦。咁而呢一个嘅演艺中心入边咧，仲包罗咗好多嘅大大小小嘅场地啦、排练场啦等等嘅。我哋成日都话场地荒，我唔知道呢一个嘅新嘅演艺中心可以帮到几多忙咧？
4: 嗱，我觉得绝对系帮到业界嘅一个忙嘅，即系原因系我哋真系场地系唔够。虽然咧， 我哋近期有東九文化中心嘅啟用。咁跟住呢，你睇返西九嗰個歷史，無論係自由空間或者係戲曲中心呢，其實都幫到呢，即係香港嗰個嘅演藝板塊，尤其是藝術嘅板塊呢，嗰個場地嘅緊張嘅。今次嗰個西九嘅演藝中心呢，係啱啱好呢，係三座唔同嘅建築物裏面呢，係最另外最重要嘅一個一環嚟嘅。因為你見到佢裏面嘅組成有大劇院、有中劇場、有小劇場等等。其實之前同西九嘅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呢，佢哋係好大嘅決心呢，真係想打造一個呢亞洲劇場嘅樞紐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到呢一個嘅咁大嘅集散地嘅話呢，其實你本身裡面嘅人同埋我哋簡單啲講你嘅作品，其實你都真係要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嘅。咁環顧四周嘅話呢，其實喺亞洲好或者喺大灣區好呢，其實大家個競爭都好劇烈。咁但係首先呢，講返今次香港芭蕾舞蹈團呢可以入主呢笪地方呢，成為第一個嘅叫做駐場藝團計劃嘅第一個團呢，其實即係引用返港芭嘅董事局主席何超鳳講呢，佢哋已經走咗47年漫長嘅歲月，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其實呢種咁嘅心情呢，我相信唔淨係得佢本身係有嘅。我相信九大藝團嘅董事局主席或者係好一直喺香港即係默默耕耘嘅藝術總監或者劇團都好啦，都好想有一個真正好似港芭咁樣屬於一個自己嘅家。咁問題點解一直都即係做唔到，淨係可能有陣時會做到一啲場地夥伴計劃或者係一個即係叫做係唔同嘅地方咧集散咗唔同嘅位置，冇一個集中嘅處理。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外國人，我嚟到嘅話，究竟會唔會有一笪地方係真係好集中俾我睇曬九大藝團或者你哋最引以為榮嘅一啲劇團嘅地方嘅話咧？其實我估計咧，西九演藝中心即係呢個嘅硬件咧，係絕對想打造呢一個。

0: 咁嘅品牌，即係令到國際好，或者係中國大陸大灣區好，或者亞洲好嘅人咧，一嚟到香港咧就會見到呢個咁嘅地點嘅。咁所以我對佢係非常之有期望嘅。咁除咗係即係解決場地嗰個問題之外咧，我哋做文化研究咧，最重要係講緊你場地以外本身裡面嗰個餡係啲咩嘢，同埋你周邊配套係啲咩。因為大家當講呢一類嘅文化產業嘅時候，大家都跌咗落去，哇 ，West End 啊 ，Broadway 啊咁樣，甚至喺中國大陸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地方，譬如話烏鎮啊咁樣。咁呢啲地方其實都好有一個叫做軟實力喺度。其實佢哋本身嘥咗咁多百年或者咁多十年去打造嘅話咧，其實吸引人咧，除咗嗰個地標係一個好吸引嘅誘因之外啦，其實你裡面嘅軟實力咧，或者你裡面嘅作品咧，先至係令大家要有所期待嘅。即係我哋譬如又再講緊，譬如話愛丁堡藝術節咁樣，其實愛丁堡本身嗰笪地方都係一個有歷史嘅舊城區，一個老城。但係點解每一年都好似咁多人即係走上去去經驗呢？就因為嗰個軟件嘅集散，大家成為一種嘅標誌。所以愛丁堡藝術節好，或者世界各地依啲嘅文化地標都好啦，其實最重要嘅係吸引遊客，或者令到當地人自豪，甚至括弧害怕，因為你一年一次，所有嘅旅客都嚟到嘅話咧，都會即係有一種嘅吸引力嘅話咧，都係作品同埋軟件藝術家嗰種交流。今次港巴真係落户嗰度嘅話咧，我會覺得佢會成為一個咧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即係大家觸目。究竟佢哋會有啲咩發生，有咩作品嘅一個藝團咯？
1: 其實喺記者會上邊咧，西哥嘅朋友咧都有講到啦，希望咧就有一個嘅聯繫，好似你話啦，我哋去到譬如話林肯中心，我就好自然會期待就會知道係 New York City Ballet 嘅屋企，佢想做到呢一個咁樣嘅關係喺入邊。咁但係我另外關心咧就係咧，我對於我哋香港嘅演藝界嘅朋友咧，佢哋嘅作品嘅水平咧，我係有相當之嘅信心嘅。咁但係我會關心嘅咧就係喺呢几个嘅场地入边，大中小剧场都好啦，佢有唔同嘅座位数目啦。其实佢系谂紧摆一啲嘅乜嘢嘅制作喺入边咧？大剧院就1400位，但又唔大得过文化中心嘅大剧场。跟住中剧场咧就600个位，小剧场咧就270个位。呢个空间我绝对相信佢哋系做过一轮嘅调查，先至去得出嘅一个嘅结论嚟嘅。咁另外有啲朋友咧，佢哋用西九嘅场地咧，当然啦就系因为政府嘅场地荒啊嘛，咁所以咧其实西九咧系一个偏贵嘅地方嚟噶。咁喺嗰度做嘅演出会唔会将嗰个嘅制作费转后系凌驾翻喺观众嘅身上边咧？呢个都系另外一样都值得关心嘅点。
0: 哦，你讲紧呢个系商业行为嘅考虑嚟嘅。咁因为好多时真系百货卖百价。我哋经常讲一样嘢，真系唔怕货比货，最怕你拣咗件咧，真系你连拣货嗰个人都唔识货。咁就会出事噶啦。嗰个原因系如果你嗰件货系的而且确系好吸引，同埋是物有所值的话呢，我觉得条数一定计得掂的。任何商业行为都是一个王道的，就是计数。羊毛就出自羊身上，如果你想消费者肯给钱的话，他绝对是会懂得上网搜寻究竟他这个钱给得值不值的。咁基於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似乎唔擔心佢嗰個叫做場地嗰個租金嗰個問題，因為佢都真係要調校噶嘛，即係要計數噶嘛。而咁多精算師或者會計師喺度俾意見嘅話，反而我唔會喺嗰度嘅叫做考慮，我反而有一個嘅叫做隱憂，或者係見到一個嘅叫做競爭嘅危機係咩咧？就係剛才講嘅大灣區、深圳、珠海等等呢啲發達嘅城市，其實呢種良性競爭、硬件劇院嘅比拼咧，其實係一早已經出現咗噶啦。即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嘅硬件比拼嘅話咧，喺近十年咧，叫做有啲新場地落成咧，開始叫做即係唔遜色於即係鄰近嘅城市。咁而今次再落成咗呢個西九演藝中心嘅話咧，正正可以吸引翻即係大灣區嘅城市嘅一啲嘅行家，尤其是不論你經營緊民營劇場好，或者係官方 一啲嘅劇院好，係一種嘅叫做大家開始有翻啲焦點，同埋會考慮點樣互相去有一個交流同埋協同嘅效應。因為硬件本身的而且確係最重要嘅一個嘅基礎，而最後都係講翻究竟作品同埋藝術家本身同市民社會之間嗰個關係。
1: 嗯，咁好快咧，2027年咧，呢个西九嘅演艺中心咧就会开幕噶啦。咁到时咧，我哋有个新嘅场地，咁亦都期待咧有更多新嘅演艺制作咧，我哋可以作为观众嘅可以欣赏到。今日电话旁边咧，唔该晒曲飞同我哋做个少少嘅分享，唔该晒你。
2: When the landslip warning is in force or during heavy rainfall, what should we do? Here are some tips from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tay away from slopes and avoid staying between slopes and structures. Return home or find a safe shelter. Stay in rooms furthest away from slopes or at higher floors. Keep vigilant and follow emergency officers' instructions on evacuation.
3: Before buying a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study the sales brochure, price list and sales arrangements. Check mortgage details and total expenses. Assess affordability. Be cautious about verbal promises. Always ask for written confirmation. Sign the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within 5 working days after signing the preliminary agreement, or else the deposit of 5% of the purchase price will be gone. Visit the Sale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uthority website for more.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0: W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Anton Rubinstein's Piano Concerto No. 5 in E flat major, Opus 94.
1: 欣赏广东鲁宾斯坦的钢伊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94的第一乐章，钢琴家班诺域斯联同斯坦哥夫斯基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1872年的今日，安东鲁宾斯坦就喺纽约一连演出咗15场嘅音乐会啊， 亦都令佢成为当时世界上其中一位最犀利嘅钢琴家。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车家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乐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我们一起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乐曲，我们游走一转的太空。来自他的行星组曲，今天我们会去的是探下金星。听下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霍尔斯特来自行星组曲当中的禁声。听过一首很灿烂的乐曲之后，我们到很灿烂的钢琴协奏曲出现，讲的是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今天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乐章的由钢琴家阿加利树同台演出，还有罗斯卓波维斯所领导的国家交响乐团。

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的第一乐章。听过有钢琴家阿加里树在罗斯卓波维斯的棒下联同国家交响乐团刚才送上演出了。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作品。在他众多优美的乐曲入面，今天揀来一同欣赏是他的长笛与钢琴奏鸣曲，由演奏家加鲁伊斯加上钢琴家罗瑞的合作演出。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有交响曲之父之称的作曲家海顿，他的第45交响曲有个别名叫做 Farewell， 告别。为什么乐曲有一个这样的别名呢？就是话说海顿和他一众的乐师在艾斯塔克斯的下宫里面已经逗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大部分的乐手都很挂住他们的家人。於是海顿就帮口向艾斯塔克斯请求，希望可以让乐手早点回家。可惜他的请求并没有接纳，所以海顿就将乐手的心意融在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里。在乐曲接近终结的时候，乐手余冠陆续离开他们的演奏席。到全曲临近终止的时候，舞台上面只是剩下两把的小提琴。跟住亦都明白咗乐师嘅心意，第二日咧就结束咗乐师嘅行程，俾佢哋翻屋企。今日我哋会听到呢一个嘅乐段，有胡士华夫所领导嘅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

海顿的第45交响曲，又名为是告别的第四乐章。胡士华夫领导伊斯特拉室乐团为我们演出过之后，亦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完结的时间。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ntonio Quartalieri's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performed by soprano Lydia Teuscher, mezzo-soprano Marie Seidler, tenors Patrick Grahl and Romas Katayala, baritone Cornelius Ulla, and the Purcell Choir with the Helsinki Baroqu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Apo Haganen.
1: 刚才欣赏过女高音黛莎、女中音塞德拿、男高音葛拉尔和卡塔阿拉，加上男中音乌勒联同克建宁带领的蒲塞尔合唱团，还有克尔辛基巴罗克乐团一同带来过，是卡特列耶利的神剧《圣母取结》。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音乐会，是克尔辛基巴罗克乐团和蒲塞尔合唱团合作的演出。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另一套大型创作李巴的《圣母道歌》。李巴最让人熟悉的作品很可能是他的捷克圣诞弥撒曲，但他亦有创作其他出色的圣乐创作。其中一个好例子就

五報羊咧，其實即係基督嘅意思啊。內容咧就係講到信眾啦，呼求基督憐憫啊。呢首詩歌咧，大意就係話主嘅羔羊，你除去世上面嘅罪，憐憫我哋，亦都賜平安俾我哋啊。我哋一齊欣賞一下巴羅指揮劍橋聖三一學院合唱團嘅演出啦。

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送上过巴伯的《羔羊经》。接下来我们转一转气氛，会欣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又叫做《田园》，作品68了。这首作品有5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个标题。贝多芬天生就很喜欢大自然的了。他曾经在书信里面有提过，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之间行走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够被人共鸣、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二个乐章，叫做溪边小景、一开始的时候弦乐就会模拟流水的形态、

波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首交响曲作品68，又叫做田园，欣赏过是当中第二个乐章契变小景。跟着我们会欣赏钢琴的音乐，选择就是安斯罗的六首小品。这六首的作品大约在1830至1840年之间完成。咁原来当时咧就系为咗贫穷人筹款咧而出版呢六首嘅作品。安斯鲁咧一向都好热心善事噶，而嗰个时候咧佢又正式被选为咧伦敦爱乐协会嘅第二荣誉会员。呢六首嘅作品啊，其实就系回应孟德尔逊嘅六首无词歌，音乐咧好内敛，亦都好含蓄噶。听下钢琴家雪莱嘅演绎啊！

钢琴家雪莱送上过安斯劳的六首小品。之前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我们继续这种田园的感觉。最后选择的就是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刚才演出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我现在都是选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不过担任指挥的是加迪娜。

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由加迪纳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今天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的创作。晚安。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姆舍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00播出。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亦都欣赏到利察斯特鲁斯的《钢伊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C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哦，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829， 会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出场，他叫做史兰前斯加，为我们带来肖邦的《星丝小调幻想即兴曲》编号66。

钢琴家费夫为我们弹奏了费尔特的 B 大调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一首胡尔夫的歌曲，叫做《绿色是有福的》，由女高音舒华歌夫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出，亦都欣赏到舒曼的五首民族风作品编号102，这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这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们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还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呢，亦都会听下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嘅慢板乐章，揀嚟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打雁，係由何占豪改编，亦都係由佢指挥上海管弦乐团，仲有曾演奏家陈爱娟一起演出㗎。

听到这一首室乐作品是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的是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的是莫克。你好，我是马莲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

夜细听嘅节目，头先啊，我哋亦都听过早件事嘅安魂曲，其中嘅仁慈主耶稣由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演出噶。之后咧，亦都听到德布西嘅前奏曲集其中两首啊，叫做《先只是出色的舞者》同埋《凡》。凡是风帆的帆，这个版本是经过马富士改编，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阵间想和你一起听一下一首圣桑的音乐，叫做颂歌编号162，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还有勒洛带领的巴黎室乐团演奏的。最后会有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卡托华的四首小品编号12。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下史葛图的歌曲，叫做《巴黎桥下》，选来有海沙连德曼改编的器乐版本，交给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合奏。

呢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里面的第一个乐章、啊、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他领导的马勒室乐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传统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系由普罗哈改编，亦都系由佢带领排音鼓乐团演出嘅。最后咧，我哋仲会听下艾尔巴尼斯嘅钢琴曲，叫做《西班牙回忆》，由阿姆兰弹奏。不过而家咧，想同你一齐听一首中国嘅传统乐曲啊，叫做《龙船》，呢个扬琴版本由田克。

呢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啊，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刚才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齐演出嘅系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咧，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策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利沙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拆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各位爱好音乐嘅朋友，我系陈舒，好高兴喺度同大家分享中乐。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熟到几乎唔使介绍嘅广东音乐，叫做《红豆曲》。只要大家系喺香港长大，以后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就肯定听过呢首乐曲。不过，你哋知唔知作呢首曲嘅人

是边个？佢就是邵铁雄。红豆曲就是由佢作曲填词，一手包办。呢首乐曲有三好，其一曲好，既悦耳又易哼；其二词好，佢以王维嘅五言绝诗做骨干，放响中间，跟住一前一后作咗两首嘅五言绝句，合共三首五言诗。其三曲同词十分谐协，绝无苦作之痕。由莺声惊残梦、晨起懒画眉，到王维嘅相思，即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到悔将红豆采，自野恨无期，三个五言绝句自然连结，的确是难得之作。他为了唱起来不好咬口，特别将王维的原诗《愿君多采撷》改为《愿君多采摘》，这种做法亦算得聪明。一首词曲兼善的红豆曲，我又怎会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所选播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粤乐名家廖森和冯华所领导的香港乐韵中乐团的器乐合奏，是只奏不唱。我故意预留空间给大家，一边听曲，一边自唱，实行双料娱乐。